对，黄色的啊，哎，哎，哎，这边，呀，这边，哎，是啦，啊，飘，哎，这边是啊，俺们还是呀，哎呀，来。哎呦，这是哎哎，啦！我这是不是一样？哎哎哎哎哎哎哎啊啊一哎啊呀哎哦哎啊呀！Hello.